话说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这个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啊，这是说羡慕我每天乐乐呵呵的。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我说你们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每天乐乐呵呵的了？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听你节目就感觉挺乐呵呀。怎么？所以呢，就是说我看起来呀，可能是乐乐呵呵的，其实呢，就每个人都有压力啊。他们说有压力你还长胖，我说我是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啊，咱没走形啊啊，这话没法接啊。人都说有压力，人没压力不成长是吗？有压力就有动力，但是呢，压力太大了就会焦虑啊，就会失去幸福感。什么事儿呢都要有一个度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合理释放压力的好办法啊。也分享一下大家伙儿是怎么释放压力的。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小婷婷说了，听音乐啊，必须要承认音乐疗法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浮躁的、特别躁动的，就会让我的心更烦躁，所以只能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我真觉得白噪音有的时候也挺浮躁的感觉，但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听感不一样吧，有的时候你听白噪音你也有点心烦意乱的啊。炒饭说，运动吧，站立侧抬腿10次，后抬腿10次，肩环绕前10次，后10次，巴拉巴拉一套动作做下来，擦汗还没来得及，完全忘了压力的感觉。哎，这玩意儿有用吗？可是这些动作能做得出来吗？他每个人都能做得出来吗？感觉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啊。深圳谈师说，刷剧啊啊，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光的流逝变得甜美，镜头调色、配乐、转场，一份美的视觉享受，让压力瞬间少了一半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找这个剧你很痛苦啊，有的时候你选一个剧你要选1个小时。

咱们这个关于什么呀？关于压力这件事儿。其实吧，啊，从这个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压力这玩意儿啊，就是当你认为处理事情所需要的能力超越了你拥有的能力，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大家伙儿注意，这只是你认为，很多人在压力之下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这就证明他其实没有能力不够的这种问题。这也就是说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但凡是你觉得重要而需要更多力量才能够做好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压力啊。就是你凡是觉得哎这事无所谓啊，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搞定的啊，基本上压力不大。凡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我一定要搞好这件事情啊，不搞好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事儿就无形当中的加了很多压力，是不是啊？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呢，身体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荷尔蒙不是激情吗？荷尔蒙有很多种，有爱情的荷尔蒙啊，还有压力的荷尔蒙啊。这个如果说产生了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那其中就是以肾上腺呐和皮质醇最重要啊。肾上腺就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动员备战的状态，皮质醇作用呢就是快速的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啊，补充这个作战的这个所需要的能量和消耗。所以当一个人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就会不断的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让你的身体保持这样的状态。长此以往，你对身体影响可就大了。你像你的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种战备的状态啊，你的压力荷尔蒙啊，不断的告诉你，小伙伴们加油干呐啊，别休息呀、啊，别睡觉啊，赶紧干呐啊！你像你身体，你24小时就这么个状态下，你10年长了之后，你肯定就吃不消了，是不是啊？哎，你这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过多了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它就开始分解你体内的蛋白质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压力大的人为什么还胖呢？你这分解蛋白质哦，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对不对啊？它分解蛋白质之后，你肌肉少了啊，就是虚胖。啊，就不是死装。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想解决这问题呢，我就头一个想到的咱们就是什么呀，运动啊，运动这事儿吧，真说太多了没用啊。但是每次提到释放压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那谁啊，炒饭说的是吧，就运动，它可以就是说什么呢，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治标式的消除压力的办法，因为这个运动能够消耗储备的很多能量啊，并且呢增加这个脑前叶的一个工作能力。前叶啊，前额叶，就是大脑这前额叶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解决问题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为什么呢，我解决不了问题了啊，你额叶坏了啊，我指这个坏是带引号的坏啊，就是说它不转动了啊，它不转动了，所以说这个前额叶就是个想，它会想出突破的办法，策划未来。简单的来说，多运动就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问题，舒缓压力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最近压力很大，你一定不爱运动啊。经常讲你形容一个人，你说他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是爱运动，他并不是头脑简单，只是说他压力小是吧，他看起来他就可能就是呆萌。所以说这是运动给他带来的力量。所以呢，这有句话说什么啊，叫生命在于运动，您说是不是？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压力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很鼓励有压力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唱唱 K 是吧，因为唱歌啊，尤其是那种完全投入的唱法，也能够消耗不少的储备能量。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担心气息不够啊，你就唱完下一句啊，好像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呢一有机会呢，你就会尽量的吸气，这样就会增加脑中的这个中前额叶的这个工作能力，完全投入到歌唱当中，也能够触发情绪的发泄。你比如唱高亢一点的《青藏高原》，这歌高啊，它高它就容易这个宣泄啊，是吧？唱歌的时候呢，喝一两杯低度的葡萄酒，也能够快速的啊加快这种效果，但是必须要节制啊，最多一杯半啊，就不要多了，是吧？这顶天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呢，就其实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宣泄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有的人说是积极正面的人生和有些许负面的人生，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别人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正向的人生他是通过合理的宣泄，是吧？这个负面一点的人生呢，他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就是往坏处想啊，往往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是自己不能够排解啊，所以这就比较危险。大巴说，没有什么是火锅奶茶解决不了的，有的话就多吃几顿，然后呢美食就可以让心胸开阔啊，豁然开朗，上一秒愁容满面，下一秒嘴角上扬，但是他这个容易胖啊，这个还得注意度。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压力，是吧？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在不同的境遇里面，每个人都会承担一些压力啊。正面的人生观呢，就是对一个提高处理能力的这种处理压力能力的人的一个很大帮助。你经常带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情。每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张纸，哎，选一两样咱们就做啊，就开心嘛，是吧？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所以说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大笑啊，你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大笑啊。我开心的地方我喜欢吃猪蹄儿啊，你可以选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吃猪蹄儿，哎，这样的话这种快乐是 double 是吧？当然了，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缓解压力有很有办法啊。其实呢，虽然说有很多办法，但是也不一见得都有用，是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找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这个办法我觉得不太很奏效，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多次重复同一套这个话语，很容易在脑子里面形成固定的这个语态。你想一想，是吧？哎，你说的那些烦恼很多时候只是抱怨，哎，里边这个有效信息很少，而且你这个负能量还传递给了别人，你烦，人家更烦。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关于缓解压力的那些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是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啊，有一些许的压力。白梗仔说这个吸猫一直爽，一直吸猫一直爽啊，你这属于这没有鼻炎知道吗？有鼻炎就是吸猫一直打喷嚏，一直吸猫一直打喷嚏。他孤独的上班族太需要一个陪伴了啊，简直是无形的疗愈，能让你身心放松，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找个对象不更好吗？罗燕说购物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憧憬拆快递的美好生活，一下子又有了开心快乐的力量。拆快递我发现啊，只要我们每天专注做点事，你摆个积木都能够很解压，是这样啊。这个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这些话题啊，最有效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很多小伙伴都问是什么啊，比如说购物啊，啊购物啊能不能舒缓你的压力，其实购物也不一定能够舒缓你的压力，这要看你的现金有多少啊。过度的去饮食啊等等，这种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还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让你更难的重新起步。比如说你吃太多啊，增加了健身的负担啊，也就是健身的压力，买太多增加了钱包的压力，总之你越发泄你越烦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沉迷于睡觉啊，每当睡醒该面对的问题还是得面对，所以只能让你的身体得到错误的信息，以为逃避是唯一的办法，这样你的身体会更越来越想睡觉啊。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老睡不醒啊，压力大。但是这个睡醒的时候呢，身体的活动能力可能就更少了。所以说在这儿最有效的这个解决压力的办法呢，不是释放体内的多巴胺，而是增加大脑当中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这个我记得之前跟大伙探讨过，叫做血清素啊，或者说科学的角度叫氨基丁酸啊，这两种东西啊，或者说能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催产素啊，不是生孩子那种啊。这不要望文生义是吧，多巴胺让人兴奋，但是呢同时长时间的寻找这种刺激吧也不太好啊，大脑的这个奖惩区。

也会越来越难以兴奋，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刺激。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笑点，你经常笑，经常笑，你笑点会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你再看谁的小品，你就不想笑了。啊，有人说天啊，你为什么那个？我现在听你节目，我觉得还是依然好笑，那是因为对我的要求高，那我自己不断提升嘛，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能力啊。啊，你说那跟你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今天节目跟大家伙分享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找让人感觉良好的啊，这种叫做什么血清素啊？这比如说阅读啊，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听音乐呀，是吧？啊，看个电影啊，啊，任何让你焦虑的事儿你都不要做啊，你做了你只会让你更焦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

0: 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菲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 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

0: 一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电锯开锋，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la 的身上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很喜欢毛姆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共活于世，但那些去爱去感知的人往往活得最为丰盛。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在某个阶段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他的人事物很难影响到你。专注起来的时候，那个愿力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你周身散发出来的能量气场也是最高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之外，安排运动、阅读、护肤、音乐、电影、服装搭配，做做美食，研究下减脂餐，清扫布置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舒服感受和持续成长能力的。你可以选择机械重复的活着，你也可以选择用我们刚才说的方式活着。在平淡的日子里，更需要自己生发出向好的成长力，来靠近有滋有味热腾腾的体验感。人从来不是生来就固定一种模式生活的，只要你拥有想要的愿力，你的希望就能成为当下。
1: 绿色照山野，坠落间缠绵，绕了心几圈。

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这时，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20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他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 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名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呀，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4: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

0: 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啊，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比较多的就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
1: 啊，
0: 就当时大家的时候我真的问到过不止一个人，跟他提到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具身智能
1: 啊？对，这个好。
0: 对，然后他都会觉得具什么能就可能觉得具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远网和处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啊，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做大储多少容量啊等等。
1: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0: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远网和处，就是远的就是发电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听说还是一度超过了茅台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
1: 对对对。
0: 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就是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 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说的是什么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啊，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它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新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 95% 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他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啊。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啊。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啊，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只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啊，尤其是我

0: 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20个，介绍了20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严格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哈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1: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1: 它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0: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式。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1: 还是大众
0: 频道，对
1: 大众阅读，
0: 大众的阅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但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10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一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这一本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贺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能够简单一点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这样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那些投资机构的朋友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然后呢这 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啊、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十大的这个技术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啊、因为毕竟这个。

0: 不是行业的期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啊，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的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啊？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
0: 嗯，
1: 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二十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十章，是十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十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十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十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十一章 6G 啊，第十二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十三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十七章是固态电池，第十八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十九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二十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0: 嗯，对对。
1: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十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1: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十章 10.2.3 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片白啊，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的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3: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

0: 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10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啊、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歌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儿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携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 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四六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副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

0: 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大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荣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饷，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啊、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 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日前16位知名数学家在荷兰莱顿大学发布了名为《莱顿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 AI 滥用。目前这份文件已收到全球超600名数学家支持，以及国际数学联盟等机构背书。不少数学家担忧，如果 AI 解题成了唯一标杆，人类长久以来真实的理解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会慢慢被挤走。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达676家，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除了交流信息、链接机遇，链博会也是一个直面新问题、寻找破解之道的地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几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我们迎来的是端庄美丽的波鸿老师，欢迎我们的实力派女演员博鸿老师。
14: 谢谢。
13: 嗯，博鸿老师跟我说他特别愿意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在评价演员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一点，说很多好演员、优秀的演员，他们是特别好的倾听者。
14: 对，
13: 他们倾听外界的声音，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倾听别人的很多好的声音，
14: 对，
13: 这样能够为他们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14: 是，听取来的，然后呢用心的去感受，感受完了以后经过自己的提炼和消化，那遇到合适的角色，然后呢就会借鉴过来，通过自己的角色再抛真东西一样的把它抛出来。
13: 说得真好。
14: 对，
13: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假定的情景里，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演员们叫唯独剧本的时候，我们提到在演员和这个主创人员们在讨论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会很多的说自己的意见吗？
14: 也会，
13: 也
14: 会。那说我意见的时候呢，我已经熟读剧本了，这个剧本熟读以后呢，我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导演来认可。
13: 2024年，
14: 对，24年在陕西，拍的那个《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13: 哦，这个名字好醒目。
14: 对，
13: 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14: 我爱你。是，然后它就是一个反映当代青年到大都市去创业，创业。

0: 也失败了，爱情也失败了，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嗯，
0: 在妈妈和父亲的鼓励下，让他呢做好自己，只要是做自己，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一直在鼓励他。
1: 嗯，
0: 那么这个孩子呢又在当地自己的这个村里边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他做得非常好。
1: 哦，回乡创业。
0: 对，回乡创业。
1: 嗯，
0: 那我呢就看完这个剧本以后呢，唯独剧本我就给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人，我就说了，我说那我演一个村里边的一个农村妈妈的形象，我想我用家乡话来演绎这个角色。
1: 哦，
0: 对，
1: 博文老师的家乡是
0: 宁夏。
1: 宁夏。
0: 嗯， 嗯，然后呢我就给导演说了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导演跟制片人他们的这个
1: 认可。嗯嗯，
0: 我说这样的，就我说我演更加接地气
1: 啊，
0: 更加把我之前的很多的角色的影子就
1: 摆脱掉了。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他就是一个农村妈妈。
1: 嗯嗯，
0: 他就是用他最朴实的语言，最接地气的语言和他的行为去影响自己的儿子再次创业，再次有成绩。
1: 这样一位农村的妈妈。
0: 对，农村的妈妈。嗯，
1: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听您说两句当中的台词？
0: 对啊，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村妈妈，包括我那个地方方言是宁夏，说的宁夏方言。
1: 嗯，
0: 在宁夏那个地方，她女人说话都很温柔，然后都会听男人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戏里边呢，就有一段就是父亲说什么，然后我都会给孩子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
1: 哎，这听起来很亲切。
0: 对，很亲切。
1: 很亲切。
0: 还给了自己的男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地位。
1: 翻译一下，刚才您说的是你爸爸说的对呢。
0: 说的对呢。
1: 嗯，
0: 对，他会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你这个娃娃你要听你爸爸的话呢。
1: 你这个娃娃你要听爸爸的话呢。
0: 嗯。
1: 哎呀，这真是，刚才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恍惚了，我一下就像回到西北了一样，
0: 是吧？
1: 感觉，对对对，
0: 就觉得，哎呀，
1: 嗯。
0: 宁夏女人好美啊。
1: 对对对。
0: 有这感觉吗？
1: 甚至让我想起了脑海当中有旋律，就是宁夏的花儿。
0: 啊，对对对。
1: 啊，就是那种感觉。
0: 是很好听。
1: 嗯。您以前用过这样的方言在剧中演出吗？
0: 没有，这是我。
1: 第一次啊。
0: 对，第一次。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戏，可以说我演了100多个各种不同的女性角色，我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家乡话方言来饰演这样一个妈妈角色。
1: 我想问问啊，就是
0: 并且我还把宁夏的特色美食揪面，我一说你应该知道吧，
1: 揪面，
0: 羊肉揪面，
1: 嗯，
0: 揪面，我还把这个细节也建议导演拍进去了。
1: 哦，
0: 对，这个很有意思，
1: 当地的这种，
0: 对，
1: 当地美食，
0: 当地美食。嗯，那就这个人物设定就是从宁夏嫁到山西的一个宁夏女子。
1: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0: 啊，
1: 想起另外一部戏，另外一位演员，
0: 嗯，
1: 《山海情》里啊，其实黄轩演那个角色，德福，
0: 嗯，
1: 他其实并不是演那个当地的，他是演从，他是要有陕西身份的一个孩子，
0: 嗯，
1: 所以他说话他要学陕西方言，
0: 对对对对，陕西方言。那我是从宁夏嫁到这儿的，那我就要说宁夏方言
1: 。
0: 对
1: 啊，
0: 这个就很符合我这个人物嘛。
1: 而且这些其实是您对于这个角色的自己的理解和建议。
0: 对，所以说你熟读了剧本，你做了功课，然后你就知道，哦，我这个角色，我马上就能抓住他的核在哪。
1: 对对对，他就有灵魂了。
0: 他就有灵魂了，是，马上我就抓住他的这个角色的魂了。
1: 哎，我想问的是，就是您说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方言，自己的家乡话来演出哈，
0: 对，
1: 就是在剧啊或者电影当中演出，这种演出。您第一次这样尝试的时候，会不会有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0: 有，
1: 就是我说一点我的小体会啊，就是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和我回到家里面，如果我跟我的很亲密的那个发小一块聊天，他就会说，他说，哎，你别说普通话了，咱们聊聊吧。哎，我就会用家乡话跟他聊。
0: 嗯，
1: 这时候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0: 他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手势都不一样，状态都不一样。
1: 您在演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有这种体会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母语就宁夏方言是我的母语了，
1: 嗯，
0: 那演的这个过程中，我要用普通话把台词记了，然后我再转变成方言，其实也蛮有难度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蛮有难度的。
1: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干扰，
0: 有干扰，会有干扰。对，嗯，
1: 我经常他们说，回到家以后，他们说，啊，你就说家乡话吧，然后我就说两句，我说，哎，那个词儿，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说长时间普通话，然后你就 尤其是这个职业啊，
0: 对，是
1: 会给你带来，演员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嗯。所以在说家乡话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说出你在普通话那个语境里说不出的东西来。
0: 是的，是这样，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1: 嗯，
0: 就他传递的普通话传递的这个语言的爱和方言家乡方言传递出来的爱的眼神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那种啊小细节，很有意思，
1: 真的是会有起化学反应的，
0: 会有会有，
1: 那您在用这个家乡话，用宁夏的方言在跟演员对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0: 会有，他们也会愣一下，
1: 嗯，
0: 他们也会愣一下，然后得熟悉一下。
1: 你跟他们说好了吗？就是我今天我
0: 说好了，说好的，但因为我们要走戏嘛，
1: 对，要提前
0: 拍戏之前我们要走戏嘛，
1: 对，
0: 这样子让他熟悉怎么把这个戏接过来。
1: 他们还是正常的在用普通话，
0: 正常的用普通话。
1: 因为您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0: 是
1: 他是要嫁到陕西的，
0: 对，
1: 宁夏的姑娘，
0: 对，
1: 所以呢他后来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依然说着家乡话，
0: 对，所以说他会让整个片子就变得生动起来了。很有意思。
1: 哎，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宝贝。有的时候真的是长时间的在某一个语境里，可能会你会习惯于某种状态。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其实我们说方言也好，普通话也好，这是语言带来的这种习惯。
1: 嗯，
0: 包括你在。

0: 自己
1: 觉得心里边太难过了，嗯，他们老说这叫
0: 中国式妈妈，对，中国式妈妈，
1: 嗯，
0: 太难过了，
1: 嗯，
0: 那我自己呢就脱离不出来。
1: 真有这种时候啊，
0: 真有这个时候，我脱离的办法就是让我再演一个特别厉害的妈妈。
1: 哦，反过来，
0: 反过来，
1: 嗯，
0: 反过来，
1: 嗯，
0: 你看我就拍完《亲情保卫战》之后，然后又拍了这个《穷孩子富孩子》，《穷孩子富孩子》里边我演富妈妈，
1: 嗯，
0: 这个富妈妈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娇蛮，
1: 嗯，
0: 就是一个，咄咄逼人，
1: 嗯，因为实力也雄厚，
0: 她就是要发脾气，她就是要使这个保姆在家里边，你就是要这样。
1: 就是他变成刁难别人的了，
0: 刁难别人的了。
1: 嗯，
0: 就我有时候就通过角色来调整我自己，否则我真的是有时候的就是那种脱离会让我有一段时间。还有最早最早我拍电影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我电影拍完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用什么办法去走出来？我要写一篇文章。
1: 哦，
0: 对，写一篇文章。你看我拍
1: 你
0: 走出硝烟的女神，
1: 嗯，
0: 也是在陕西拍的，
1: 嗯，
0: 啊，我演冰姑。那个戏拍完了以后，就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
1: 您写什么还记得？
0: 我就写一篇文章，我来总结一下我演这个角色我留下的遗憾是什么。
1: 哦，
0: 那通过用文字，
1: 嗯，
0: 然后呢把它表达出来，发表了，我觉得哦，我可以画句号了，
1: 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
0: 对，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我可以再去接另外一部戏了。后来就发展到最后，就这个节奏快了嘛。现在不是影视剧都快，
1: 嗯，
0: 不像那个时候，
1: 对对，
0: 一部电影要拍两三个月，
1: 对，
0: 现在一个月都不到就拍完了，
1: 嗯，
0: 他就没有这个这么长的一
1: 个
0: 时间让你投入，
1: 这
0: 个，对，
1: 嗯，
0: 现在就变得简单了，一个是变得简单了，还有一个呢，我经验也丰富了，
1: 嗯嗯，
0: 那么我转换人物的时候也快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效率提高了，
0: 对，效率提高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嗯，我在。跟别的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到有些词儿，他们会说，你问的那个角色呀，我就不当他是角色，他就是我，
0: 对，
1: 我就
0: 是
1: 他，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说，演完一个角色，你回来要去脱离嘛，
1: 就是太投入，
0: 太投入，
1: 完全融为一个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当然对这个戏是好事，
0: 嗯，
1: 但是对个人，他走出来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0: 对，是，
1: 嗯，
0: 是。
1: 嗯，
0: 你想，其实做演员这个职业。嗯，也挺不容易的。
1: 他要演出千面啊。
0: 对，
1: 就是，
0: 千面。
1: 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老说一个人他就是叫平平淡淡过一生啊。我一个角色，
0: 嗯，
1: 一种职业，或者至少他是一种人格，
0: 对，
1: 他就可以走完这一生。
0: 对。
1: 那如果是一演员的话，他会要那么痛苦的把，
0: 对，
1: 可能跟他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各种不同的角色。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生活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空间是干净的。我接触的人，
1: 嗯，
0: 我要干净的，
1: 嗯，
0: 我要让我的内心是干净的，我只有让自己干净了，我才能有新的角色进入到我的心里边，
1: 嗯，
0: 然后我再去演它。
1: 嗯，刚才您都是在说您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体会哈，啊，
0: 对，
1: 我真想听听您对于今天我们的影视这个市场，影视的一些作品，
0: 嗯，
1: 您怎么看？因为我跟您聊天的时候，您第一部提到的是《我是刑警》，
0: 是，
1: 哦，
0: 因为这部戏，首先他这个团队我合作过。啊，对，制片人，郭宪春，
1: 嗯嗯，
0: 对，然后还有导演，
1: 嗯
0: 嗯，我们都合作过，
1: 明白，
0: 所以说他
1: 熟人，
0: 熟人，
1: 嗯，
0: 我就特意的
1: 关注了一下，
0: 关注了一下，
1: 嗯嗯，
0: 还有里边合作的演员，嗯，冯国强，那我们是在《基督先锋》里边，我们是演夫妻，
1: 哦，
0: 对，对他演卧底，
1: 嗯嗯。
0: 啊，我演警嫂，
1: 嗯，
0: 对，我们有过非常愉快
1: 的合作。您说
0: 的
1: 这个演员在《我是刑警》里面，他还是演警察吗？
0: 对，他演警察呀。
1: 啊，我对名字对不上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所以他这部戏的演员，因为他有一个，都算老戏骨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一开始，那个，
0: 他们的戏演的都非常好，
1: 您
0: 非常好，我很
1: 评价很高是吧？
0: 对，
1: 嗯，
0: 对，是很接地气，很放松，
1: 嗯，
0: 就是那个人物，
1: 嗯嗯，
0: 演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嗯。
1: 我是刑警，像这样的题材，您平时看吗？
0: 看的少，
1: 少，嗯，
0: 对，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关注点，就这个阶段哈，
1: 嗯嗯，
0: 到了一定的阶段，
1: 嗯，
0: 我会关注跳出来我的职业，我在关注别的领域的事情，
1: 嗯
0: 嗯
1: 嗯，也就是说，您其实对于影视的关注是一个部分，
0: 对，一部分，
1: 一部分。
0: 然后我经常说我自己像一个圈外人，
1: 嗯，
0: 在做着圈内人的事情，
1: 嗯，这个圈外和圈内啊，我是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但是我希望让博文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圈外，您最近这些年好像对于非遗很关注啊。
0: 对，是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拍了那么多戏，
1: 嗯。

0: 有的戏呢，服装呢都是我自己精心的去准备的。
1: 啊，
0: 对，我精心准备
1: 了。演员还要自己准备服装吗？
0: 他也不是这样，
1: 嗯，
0: 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他的这个画服道是承包制，
1: 嗯，
0: 啊，服装呢承包给服装师，那他服装师的他的这个费用，他的利益就在他承包的这个部分里边嘛，
1: 嗯，
0: 那他用的这个给一个演员，他要做服装，他一个是要压缩，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在质地上啊各个方面呢，他会有一个考量
1: 嘛，明白。
0: 那我自己呢，就会为了我自己的角色，
1: 嗯，
0: 因为我演的角色都是不是董事长啊，
1: 嗯，
0: 就是家里边的什么的，
1: 嗯，
0: 很有分量的人。
1: 对，
0: 那我就考虑到，如果是他的这个质地不好的服装穿在我身上，他把我的气质是，脱的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不准确，
0: 哎，不准确，
1: 嗯，
0: 那我就会跟化妆服装师，我会去商量，
1: 嗯，嗯，
0: 我是这样一个演员，
1: 嗯，
0: 每看完剧本，我连服装化妆怎么弄，我都会去想，小细节我都会去想，
1: 嗯，
0: 因为他会来，就是辅助我来完善我的角色，
1: 对。看起来是细节，但是这细节就是完整一个人物了。
0: 对，让你完全就是各个方面，就像生活中你的一个人一样，
1: 他
0: 能完完全全的走进去这个人物。
1: 对，
0: 我是这样。那我会跟服装师商量，
1: 嗯，
0: 我说我来准备一部分服装。
1: 啊，
0: 对，
1: 嗯，
0: 我说，那服装师当然是高兴了。
1: 对，
0: 啊，
1: 省事儿了。
0: 是，制片人也高兴，导演也高兴，
1: 嗯，
0: 因为你的服装，
1: 嗯，
0: 从那个视觉上面，从它的质地上面。
1: 嗯
0: 嗯，一定是
1: 要
0: 提升嘛。
1: 对，
0: 那他拍出来的画面的质感也不一样。
1: 嗯，
0: 那我穿上这种质感不一样的服装，我去演戏，我的气场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气场也不一样。那么就是这些年，那我说我存了这么多服装，
1: 嗯，
0: 手工旗袍、手绣的、非遗的，我说我这全一件一件的搁在我这，我这都怎么弄呀？我这，那我就有个想法，我说我要不要做一个。博弘艺术。
1: 哦，
0: 对，做一个博弘艺术。
1: 嗯，
0: 我因为这些服装我赋予了它故事。
1: 嗯
0: 那么呢，
1: 对，
0: 又有
1: 它不是单一的服装，
0: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装了，
1: 它是有故事
0: 的，它是有故事了。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
1: 嗯，
0: 那又有剧照，
1: 嗯，
0: 又有视频。
1: 对，
0: 那可以把它全方位的结合起来，可以去分享，
1: 真好。
0: 对，嗯，去分享，那也是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代演员是怎么在创作角色，
1: 嗯，
0: 怎么样的去热爱自己的职业，他跟其他的一些身外的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热爱，
1: 嗯，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年还有一些艺术家，那给我写的字、画的画，还有我自己也喜欢收藏，
1: 嗯，
0: 我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我都会去收藏，收藏那儿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他们的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那我也愿意收藏这些。那我就想，我可以选一些比较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吧，可以把它融在一起做一个博弘艺术。
1: 嗯，
0: 那这样呢，就是我也是在选这个平台。那么我们终于搞定了。
1: 真不错，我们下次请博弘老师有机会再来好吗？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很多的歌手呢，其实是在大时代当中的昙花一现，像蜜雪薇琪，像黄静伦、郭品超、蔡明佑、林宇中、张志成、张善伟、张栋梁、欧德阳等等等等。这批人呢，集中是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也是搭上了华语歌坛辉煌的末班车。他们真的是像流星一样迅速的出现之后又立刻的消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被低估的一位歌手，他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当中也算火红了一把，名字叫做 Tank。

当时的王若琳呢，被称作是中国版的小野丽莎，影响了不少喜欢飙高音的小资，纷纷都变成了爵士腔，那种酒吧歌手的腔调。现在的王若琳早就已经开始做自己了，所以说呢，当年的那种爵士风貌已经没有在她的作品当中留下太多的痕迹。可是我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来经常播出接下来的这首作品。

0: 几年前的时候呢，曾妮儿曾经写过一首歌，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她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歌陪伴，那些隐藏着我们的秘密和回忆，也有一些啊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连接。而如果一首词是一个漂流瓶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飘在大海当中，是不是有天能够遇到它的曲子，这大概就要看它的缘分了。所以说她最早的时候也是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互联网上，说诶谁可以写词，或者是诶谁可以谱曲。
1: Maybe it's for the best

0: 迷宫。
1: 说到金玟岐呢，曾经被姚贝娜写的《如果没有你》等等的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娱乐圈里边也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直到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他在一次聚会当中遇到了李宗盛大哥，那就像大哥说到了自己的一些苦恼，李宗盛给他的意见是年纪轻的时候呢不要太考虑市场。后来他就在豆瓣的音乐里边呢来发行自己的歌曲的 demo， 没有想到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呢，半年的时间他在豆瓣音乐当中的排行榜就成为了第一名。

许嵩当时在看完了戚薇所主演的《北京女子图鉴》之后呢，也是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也是前吟低唱，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温度感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个人可能啊，都会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当和深深相爱的人分手的时候呢，可能内心深处啊，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光填亮过的世界，突然就被关灯了，或者是又关上了所有的门窗。在那个世界当中，你想等待的那个人他再也不会出现，只剩下自己还在原地的徘徊。所以说呢，可能我们都需要在一种原地打转或者是固步自封的状态当中，逐步的找到一个突破自己的出口。不管是在生活的状态，还是在我们的感情或者是工作当中，每个人呢，当能够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所要迎接到的便是一个新的自己。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其实他写的一些作品呢，跟别人和自己唱起来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也有人说呢，把它称之为李荣浩风格。更准确一点来讲呢，就是用音乐去讲故事的能力。而且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会有一种共情在其中。

我的几个同事啊，经常告诉我说，哎，林奇特别喜欢听你讲段子，并不是因为段子好笑，而是说我一本正经的样子非常的可笑。那么我们就继续这种风格的段子。被猫咬了之后呢，就去医院，医生说啊，你最好打免疫球蛋白，一只100，10公斤一只。然后呢，我就说，哎，我家猫不到10公斤啊，就5公斤多点，那就打一只对吧？然后医生就愣了3秒说，我说的是你的体重。想当年在医院做阑尾炎的小手术，打了2次局部麻醉都没有反应，无奈之下弄了全麻。后来醒了之后呢，医生开玩笑说，兄弟，你是不是酒量太好啊，这个麻药对你都不起作用。长智齿就去医院消炎，疼的是眼泪一直在掉，牙医小哥哥也是特别的温柔，说哎呀，快好了快好了，再忍忍再忍忍啊。听他说呢，就真的好像疼痛减少了很多。可是10秒之后他又说，哎呀，快好了快好了，再忍忍。就如此这般的无限循环了好几十次。

有人讲啊，在歌坛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方大同式的转音、常石磊式的滑音和中国风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话，应该来讲呢，就能够给观众不小的新鲜感。说起来容易，可是呢，各取其一来进行啊一个混合 remix， 这对于歌手来讲，甚至创作人来说呢，也是有难度的。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这个怕热、怕干、怕湿、怕蚊虫叮咬，但是其实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我们在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室内空调温度的控制、湿度，还有您千万不要在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间段哈，带着宝宝出去玩，因为他的娇嫩皮肤对于温度的这种控制呀、汗液的排出啊，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强大，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而且一旦抓挠破溃，宝宝的皮肤受到的这种伤害可能比我们的成人也要大得多哈，所以需要防护的点有很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这个夏天蚊虫无处不在啊，就是他说他们家的娃被叮咬了之后马上就会起大包，
3: 是的，
2: 又红又肿，特别痒，而且孩子真的是忍不住的抓挠，有的时候他晚上睡觉嘛，白天还好控制，睡着了抓呀，就一抓破就容易发炎。所以呢，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刚才说了，就是没破的时候咱们处理，破了之后又该怎么处理，再跟他强调一下吧。
3: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那种比较重的情况下，就是已经大包了，很痒了，那我们可以用点激素药物啊，拖几天。如果痒的已经比较不能忍受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比较稍微红了，稍微大一点了，或者说他孩子已经抓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加点口服药，尤其睡前加一点抗过敏药，正好也对抗蚊虫的毒素过敏反应。
2: 小宝宝几岁就可以加抗过敏药？
3: 不，多大都可以啊，包括新生儿都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
3: 只是不同的药物啊，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量啊。
2: 那这个真的，其实夏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建议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去就诊。就诊了之后呢，起码该开的药、该用的方法，您就有了。因为这一夏天，我估计反反复复会遇上几次。
3: 对，一定会遇上很多次。
2: 这是没有抓破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处理。那万一已经破了呢？
3: 已经破的话，我觉得看你破溃的程度啊，如果比较大的破溃了啊，那你这个破的地方你可以单用比如说抗感染的药，但比如说你都已经不能控制，这个都肿了，大血泡水泡都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抓紧面诊一下，因为这种破的情况下，我们除了过敏的情况，那我们要评估感染的风险了。可能医生也要给你查个血呀，至少啊。
2: 就是真的这个又比我们想的要严重了。
3: 对。
2: 而且宝宝他的那个就是一旦被咬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肿胀特别的严重。
3: 对，这种可能是因为一孩子本身的一个敏感，第二个刚才我们说的，他其实根本的他的这个生理的基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会比较强，孩子这种他的免疫力没有建立比较完全啊，所以他对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敏感啊，包括蚊虫毒素呀，因为不同的蚊虫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同蚊虫还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孩子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老祖宗中医也讲嘛，就是治胃病，治胃治病，就是没有来防病。对，就是说你不要去花花草草的地方，不要去潮湿的地方，出门浅色衣服、长衣长袖、封口啊，咱就不往花草堆里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防都防不住啊，这是一点。这是然后另外你的家里要防蚊虫，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花草啊搬出去，对吧？搬出孩子的房间，你家里比如养鱼缸啊，你是不是要搬出孩子的房间？那孩子的屋里床铺那个地方要不要上蚊帐啊，边边角角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清洁一下啊？这些基本都要做好啊。那做好以后呢，那就是那真的是被叮了，我们就按这个刚才说的是开始抹药吃药啊。
2: 因为小宝宝他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蚊子叮咬了就是一个叮咬之后，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一些物质哈，让孩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包。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叮咬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他身上的这种过敏反应。
3: 对，是的。
2: 所以原发的包可能是一个，但是其他的过敏反应到处都是其他的包，又可能。
3: 对，这种是有可能的，也经常能见得到。
2: 那可以所有的包都这样来涂抹和处置吗？
3: 可以的，包括口服药，但是你要看轻重，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到了接近阳疹这一步，挠的都是血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升级了，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帮衬。
2: 嗯，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
3: 嗯，
2: 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去就诊的患者数量特别的大，刚才李主任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急诊来了，
3: 嗯，
2: 该加号也得给他看是吧，
3: 特别重的我们肯定是要处理的，而且会优先处理的。
2: 嗯，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请放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妙方还是其实是错误的处置方式哈。比如说花露水，
3: 嗯，
2: 风油精，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反正都涂过，
3: 对，
2: 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3: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

0: 表面，
1: 嗯，
0: 你要防蚊虫，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防，比如说你可以用涂到孩子的衣服领口这个袖啊，或者腿那个裤子上或者鞋子上，
1: 嗯，
0: 会好一些。尽量，因为有些它里面成分还有一些刺激嘛，就您觉得沙其实对皮肤就是一个刺激，
1: 刺激，
0: 哎，对。但也许有的人是没有事情的啊，但你要碰到个敏感的人呢，也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反应啊。
1: 哦，还有的人呢，用涂抹唾液的方式，
0: 嗯，这个，
1: 说哎涂点吧，嗯，老人叉拿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口水给孩子吐一吐，这个
0: 是不推荐的，哦，对，因为每个人的唾液里可能也会带一些这种病原体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皮肤本来就有破溃，这唾液又不能消毒的，他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感染呀，或者
1: 还有人希望用热敷来消肿的。
0: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
1: 嗯，
0: 热敷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1: 嗯
0: 嗯，
1: 所以热敷是错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用冷敷的方式的话，消肿也好，或者说止痒，我觉得还是有
0: 一
1: 定的作用，
0: 啊。但是不要冻伤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给宝宝做一些冷敷的这个工作，
0: 嗯，
1: 怎么来做比较安全？
0: 比如说我们喝那个纯净水啊之类的，你可以冻到冰箱里或者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
1: 嗯，
0: 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1: 就是要用干毛巾，
0: 嗯，
1: 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
0: 嗯，对， 对，
1: 对，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
0: 嗯，一直
1: 冰敷是不行的，
0: 嗯。
1: 嗯，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还有哪些您可能是比我们经历的更多这种不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方式，
0: 我们见过很多啊，还有老方子，什么大蒜涂脚呀，然后两只脚的那种接触性皮炎，全是水泡，还有一些比如说大酱，啊，
1: 是被大蒜烧灼的吗？
0: 对啊，他用大蒜弄碎了，反正老人也很用心的，就把那个大蒜碾得很碎，然后敷到脚底板，哇，那个真的是第二天来简直都是水泡，很痛苦。
1: 哎呀，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酱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太建议。
1: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
0: 嗯，对对对，
1: 那得多痛啊。
0: 嗯，
1: 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2: 对。
1: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怎么办？
2: 出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在家里是不能处理了，这种肯定要去医院的啊，因为也许是你的敏感的体质加上这种护理的不当导致一个感染，那也许这个虫子它本身就带一些感染，因为有些虫子它确实带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就要医院来评估了。那么我们可能基本的检查要做，然后该看感染看感染，该看过敏看过敏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自己处理了。
1: 您建议家里边可以备什么样的一些抗过敏的口服药呢？
2: 特别小的宝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比如说普尔敏啊这类的，稍微大一点宝宝，开瑞坦呢、先特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当然，这类药物非常非常多，小朋友都挺多的。可以备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剂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剂的吗？
2: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剂的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悬剂啊，这些都有。
1: 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包括现在口味也挺多的哈。
2: 对，现在口感都很好，药物有些药物可能都吃不出来。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及时给孩子合理的用上这个药物。再来看一看，湿疹。就是这个湿疹，而且它是属于有点千言不愈，今年起、明年起、后年还起，而且很多家长说了，我真的平时护理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到了夏天，孩子这个湿疹闷热的环境它就会反复的加重。
2: 对，
1: 这该怎么办？
2: 其实不光是夏天，秋冬天湿疹也是，它是两个很明确的季节，因为夏天热嘛，出汗嘛，它就会犯。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孩子皮肤特干燥，到夏天他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他在出汗，那就说明汗本身也就是一个润肤油，对吧？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秋冬天润肤油是不够的。那到了秋冬天呢，它是干燥，这个时候你就要摸摸孩子的皮肤啊，如果他都是湿巴巴的，那他说明他不干，你就不用再糊润肤油了。有的家长就是厚厚的涂油，他不分四季的给你厚厚的涂油。那夏天都是汗，你再去涂油，那会呼出其他问题，痱子啊，这种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夏天，就是你的皮肤要保持，你摸一下，既不很热，既不潮乎乎的，又不干巴巴的，它适中就可以了。抹油呢，但是比如说我每次洗完澡出来，那我擦干净五分钟之内，那我稍微涂点润肤油就行了，我不需要厚涂，因为皮肤也要一点点吸收嘛，你涂的那么厚，它也吸收不进去。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的那个湿疹哈，它不仅仅是在湿的环境下才有湿疹，
2: 对，
1: 干燥环境我们管那种叫干型湿疹。
2: 干型湿疹，对，有这
1: 个。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夏季的时候会有湿疹，秋冬季的时候也会有湿疹。至于根据宝宝当时皮肤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来涂抹那个润肤霜啊、润肤油啊、润肤露啊，这几个是不是选择上也有讲究？
2: 对，是的，它那个不同的剂型是不一样的，霜剂它是比较厚重的，那它比较适合很干燥的肤质，尤其比如说湿疹啊、干性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的孩子特别干，他很需要这种很保湿的润肤油，它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可能就算这种油啊，就这种的，如果你皮肤很干燥，也不是一次能搞定的，这种油一般是多次润到不干为止，其实它没有一个定数。有的家长问我，就是你说我要用几次，其实我也不知道您需要用几次，因为和你的家里的温度、和你的湿度、和你的护理都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干了就涂，干了就涂，不限次数。
1: 以涂完摸到它什么感觉为准？
2: 摸起来就是涂起来摸起来不粗糙，摸起来不粗糙，它是光滑的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家长怕把衣服弄脏了啊，他那个涂完以后它就晾着。其实涂完以后你就把衣服给它穿上，这个我们叫湿包，它有帮助你吸收这个润肤油的这种作用。
1: 你别怕它污染了你的衣服。
2: 它不会脏，弄脏衣服的啊。
1: 这个是对于皮肤特别干的宝宝。咱们用硅霜那种叫油包水的。
2: 油包水的剂型。
1: 剂型。
2: 啊，这种就比较厚重，就你看起来它那种就凝固上的膏那种就是就比较
1: 厚
2: 的。
1: 但
2: 是你说这个孩子出汗特多，那你就可以用比较清爽一点的乳液呀，这种很稀薄的你就可以涂。
1: 润肤露。包括可能他容易出汗的呀，然后呢尤其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您就给他选成这个润肤露的质感的就可以了。那像霜的话就是居中啊，
2: 对，
1: 薄一点的。
2: 霜就我们刚才说的
1: 那个是厚的霜，
2: 厚重的啊。你说的露或者说乳膏这些都是薄一点的。
1: 那个纯的油呢？
2: 纯的油我们小朋友用的比较少啊，有些家长在用，它也是算是比较厚重的、比较油剂的啊，它也算油剂了，但它确实还是 不如这种啊，它也算比较油的这种，嗯，
1: 可能是冬季或者是皮肤极干的情况之下，有可能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了。有一些宝宝可能根据他皮肤的这种状况不一样哈，个体差异的不同，说不定这个一年四季有可能得换不同的这种剂型。
2: 对，是的，是有这个讲究，可能夏季和冬季的剂型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但是总之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真的是洗完澡之后他的身体都是需要这个润肤的过程的。
2: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呀，这个家长他最担心的问题又遇到这种极端的做法了。就是面对这个湿疹的问题、有一些呢是不敢用药。
2: 对，
1: 硬扛的。
2: 对，很多家长都是说你看我能不能不用激素。
1: 还有一种是自行长期涂抹激素类药膏的。
2: 啊、是真的是有这种。嗯。
1: 这两种咱们也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外用药物规范使用的问题。
2: 对，外用药物它有很多类的啊，包括我们说一些中药啊，中成药，对吧，包括激素啊，当然一些其他的药物非常非常多。嗯，其实激素你不要去恐惧它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经常跟家长说我都敢开你都不敢用吗？
1: 对呀、
2: 啊。对，我都已经告诉你明确的。比如说像特皮啊这类的，首选可能就是一个中强效激素啊，至少是个中效激素。那么有些比较重的，比如痱子啊湿疹，我们也会选激素的，但短期用问题不大的。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部位，它用的激素可能效价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啊，包括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有些家长说你跟我说不能超过十天的啊，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的。它比如说你控制不住，那我们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没事的，这个不用太紧张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连问都不问，我康康康上了一个月两个月激素
1: 一直用，
2: 有这样的家长，真的有，来了以后皮肤都有点萎缩了，毛细血管扩张了，那这种情况那你说怎么办呢？
1: 那还
2: 对、啊、
1: 有的救吗？
2: 有的还可以有的救，慢慢的恢复吧。
1: 哦，所以这个里边我们是建议，因为还是每个人他不一样，
2: 对，
1: 它的严重程度不同，它需要的用量和使用时长种类就是不一样的嘛。
2: 就是不一样的，对。
1: 那您建议是多长时间咱来复诊呀，还是怎样？
2: 我们一般建议你比如说用了像湿疹这类的七天十天十四天也就基本一个疗程结束了，有的时候会更快。有的家长他听啊，就是你跟他讲温度湿度什么他听，他很快就好了，三五天他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用药了，不用再用了。但有的家长他就他用了一个月他都不好，你再一问他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就是你的温度能达到28-29度，你这种情况。

0: 然后你再用这些药物，其实可能药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它原因在那里放着没有去除，
1: 孩子被热着了。
0: 对，有关系的。
1: 这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被热着了，然后这个汗出不来，或者是汗大量的出，没有及时的给他换干衣服。
0: 对，
1: 这又是一个照护的问题。总之，关于这个药膏的规范使用哈，您就要知道它其实药效、强度、使用的时长。
0: 对，
1: 都是不一样
0: 的，不同的部位都有关系。
1: 然后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涂抹的那个量
0: 啊，对，有的家长有的家长非常认真的，就是他的量要用多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薄薄的涂就行了，不用那么厚。但是他有的人还是问的很认真，那我们就说叫指尖单位嘛。如果严格的说叫指尖单位，是以你涂谁是以谁的指尖单位为主，你涂孩子就是孩子的指尖单位啊，
1: 就是以他的手指。
0: 从这儿到这儿第一指节啊，
1: 就是手指上一节的长度，
0: 一节的长度，从这儿到这儿挤这么一溜啊，是他两个手掌大小的面积。如果是用您的手掌面积，您的指节，那您的手掌面积啊，不能用您的变成他的，这是不一样的啊。
1: 所以大概各位是以宝宝的手指节一节挤出来的这个涂抹的药膏的量。是涂抹多大块呢？宝宝两只手展开的这么
0: 大
1: 的
0: 面
1: 积。对，那您就
0: 也很难算吧，也很难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薄薄的涂上就可以了，很难算哈。
1: 对啊，因为你可能涂的也就是比如说指甲盖那么大一块，或者说是这个硬币那么大的一块。以前我是听到说这个涂抹的方法呢是要涂到比如说能够看出边缘之外。可能一厘米左右的范围。
0: 对，那是不同疾病的要求啊。但是我觉得是人你都涂到那个面积上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不用给它面积太大了。
0: 不用弹太大。
1: 薄薄一层。这个自行来掌控一下。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的做客。谢谢李主任。
0: 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又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喜欢，那么也就不要去选择，喜欢了，请继续坚持。在一起是缘分，不要轻易的让喜欢你的人哭泣伤心，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美好的回忆应该留下快乐跟欢笑。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可以通过勤奋跟努力实现，或者说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那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也相信一万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这样的话，做一个自信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的活着，我想一天24小时都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当你点燃自己的火花时，你就开始了你的人生。世间纷纷扰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所以人人都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跟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定要站在你的热爱里闪闪发光。期待我们都保持那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杨洋，节目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

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是真的当你走过他的路的时候，你连路过都会觉得难过的。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事情真相，你了解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所以你对我的百般注解跟识读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遗的你。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的在乎他，整个会爆掉就算了，就连气球也追不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帆。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上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唱于金白首，宁赴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帆《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父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帆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寄已久，

北人谁赋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段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树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帆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景联：未免文科士，犹须夙夜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俭本业。可以入仕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赋正无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帆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诚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

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有一句大俗话呢，叫做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就好像我们的空间断舍离，情感断舍离，它并不是一场悲伤的告别，而是一次跟自己以及未来要留在你世界的人的欢喜相遇。所以说啊，放弃才是最好的开始。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什么柯以敏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气质啊？柯以敏就说呢，他说像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甲壳虫乐队，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歌，而妈妈呢又喜欢听邓丽君，所以呢柯以敏从小也是一直在音乐的熏陶当中。我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 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 40% 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5: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6: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5: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6: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7: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2: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6: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8: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

0: 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0: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 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8: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3: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烟雨败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 郭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9: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9: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9: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0: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 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显而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9: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9: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10: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 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9: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

0: 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四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夷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4: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

0: 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致使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这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

0: 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呢？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3: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 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

0: 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0: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他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呢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1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的，就是那个。

0: 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2: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 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它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嗯，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啊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0: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6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过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0: 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4: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他不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种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

0: 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嗯，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2: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七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七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书，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0: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在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

0: 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1: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过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种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也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0: 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是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0: 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1: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的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去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

0: 一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和大家的见面，来听听歌吧。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徐佳莹《准明星》。

徐佳莹准明星。接下来继续听到吴青峰的这首《蜂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吴青峰在2019年歌手舞台上的这个演唱，歌里讲述的是他对于青春、梦想、未来的一些看法。吴青峰当时好像也在微博上发文说，如果你有时候也像是一只蜂鸟，希望你成为自己的光，让我们这些渺小的光在黑暗里聚合，相互辉映，抵抗住不同的寂寞。吴青峰，蜂鸟。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沈以诚第二张原创专辑所发布的第三首歌，这首《月光节》哇，依然和月亮有关。其实讲述的就是在一个市集上的一个月光节的一个故事哈，整个集市的人都在期待的这一天、这一个夜晚、这一个节日的到来。不管在这个集市上，在这个节日里，故事如何结束，至少享受其中，尽情去舞蹈吧。而且整首歌在民谣的基础上还融入了弦乐四重奏，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温柔的气氛。沈以诚《月光节》。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电器樱桃组合这一首铿锵玫瑰，翻唱自林忆莲的一首经典哈，给予的这首歌又是一种不同的内涵和味道，和原本的版本相比，乐队的乐器加入确实也让这首歌铿锵了不少。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一首熟悉的歌，周杰伦早期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一首《爱在西元前》。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

听到来自胡海泉和 MC Hard Dog 两位哥哥合作的这首《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接下来继续听薛凯琪《慕容雪》。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来听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场的 live 的版本哈。那这首歌呢其实是陈粒在2020年参加我是唱作人的这一档音乐创作音乐综艺当中第二期节目所演唱的这个作品。那一直以来这首歌呢也只有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 live 的版本。那不少人呢尽管后来也给陈粒留言哈，在歌曲下方或者是他的微博这个社交平台上留言说什么时候发录音室的版本啊。终于呢录音室的版本来了，只是变了不少，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演唱，而且是变成了男女对唱的版本，来自和陈粒同公司的陈静飞和王佳一两人共同的一个新的合作。其实这个版本呢倒也是把歌曲本身内在更多的情绪演绎得更加的细腻了。来听王佳一陈静飞空空。

不一样的风格和味道，来自王佳一和陈静飞版本的《空空》。我是陈诚，芒果音乐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继续听胡夏《时光少年》。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如果一旦发生哈，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啊和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和一些肢体的推搡，又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将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向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哎，向法官，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两起啊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那么还有一起案件呢，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特意请到您呢再跟大家把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案件也是非常的典型啊，非常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呢，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这起案件呢，仍然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这个起因呢，就是戴先生经家政公司的介绍，与胡女士啊，也是一位保姆，签订了这个中介式的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呢，戴先生要聘用保姆做家政服务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呢，就是照顾戴先生的母亲，照顾老人，
4: 哦、
5: 薪资待遇啊，每个月啊近4000元，试工期一个月，简单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都双方进行了约定，试用期满之后，合同自动生效。那这个戴先生呢，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800元，同时这个保姆也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标准呢就是他第一个月工资总额的20%。
4: 哦，是这样哈、
5: 对，
4: 那看来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挺详细的。
5: 对，就这一点还是挺详细。但是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是中介合同或者说居间合同的一点，就是它有居间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4: 对对对
5: 对。
4: 那通过这个合同，是不是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家政公司它的法律地位，它就是一个居间的性质，而并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动啊或者劳务关系的性质。
5: 从这儿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那么合同里还约定了戴先生应该在保姆每完成一个月工资后第二天支付保姆工资4000元。如果这个保姆不慎毁坏客户的物品，应该双方自行协商赔偿。同时还约定保姆在看护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全，如在看护视线内造成看护对象伤亡，一切后果要由这个保姆负责。那么在16年3月的一天，戴先生的妹妹戴女士就发现保姆在照顾过程中有虐待老人的行为，情绪上来就急了，为此制止这个虐待行为，制止保姆的虐待行为。随后呢，这个戴女士就和这保姆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了，民警出现场，然后就把这个保姆带回派出所询问，询问过程中就发现胡某的精神状况
4: 啊，就是这个保姆
5: 有问题，
4: 这个保姆哈，
5: 对，这个保姆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于是警方就将这个保姆送往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之后这个保姆就被送往了回龙观医院。
4: 哦，那看来他真的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5: 对，在这个当天同时，这个戴女士她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然后同时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费用。那么现在戴女士就认为家政公司她在介绍这个员工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这个雇员的这个责任，那么没有审查到他是否有上岗资格，然后同时认为这个家政公司没有相关的职业许可，所以他要求家政公司要承担，他起诉的是家政公司，要承担赔各项费用40000余元，同时要求他返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4: 那这里面的被告就是家政公司。
5: 对，就是家政公司。
4: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家政公司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5: 家政公司他认为自己是签署的合同是中介性质的居间合同啊，他认为我在这个案子中不适格，不是适格的被告。另外戴女士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 刚才提到了是戴先生，也就是他哥哥去签的这个合同。
4: 哦，对。
5: 所以他认为他无权提出返还服务费的要求。
4: 要告是你哥哥来告，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哈，是吧？
5: 对对，是这意思。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来了，保姆将这个戴女士打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家政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是否应当对戴女士的这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5: 那么我们认为保姆将戴女士打伤肯定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她是有过错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虽然家政公司仅仅提供了居间服务，他的合同义务就是一个推介保姆，应该如实提供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对公司介绍推荐的人员应该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这种审核义务不仅包括是否存在传染性疾病，还应该对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无治安处罚、犯罪记录等等进行基本审核。咱们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保姆显然他没有身体性的疾病，但是从证据来看啊，家政公司确实没有尽到足够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那么对于这个戴女士的损害后果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4: 那么这个赔偿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他应该承担多少呢？
5: 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家政公司我们认为应该承担20%。因为我们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保姆，因为他们两方并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它作为一种补充责任，因为事发的时候咱们是民法典还没有实行，还没有生效，那么就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来确定，当时他们俩是没有连带赔偿责任的。
4: 对，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家政公司他也说了，说这起案件当时啊是你这个你的哥哥啊是戴先生来跟我们签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那并不是你签的哈，并不是戴女士来签的，应该由你哥哥来告。那这一点啊，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位戴女士，她是不是有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她是不是适格的这个原告，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这点是如何来看待的？
5: 这个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方确实相对方确实是戴先生。那么如果你依据合同来主张退还服务费的话，那肯定是要起诉合同的相对方啊，也就是应该是由戴先生来起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那么咱们就支持了戴女士医疗费护理费大概2000余元的诉求，但是驳回了他要求返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
4: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还涉及到这个保姆哈，保姆他自己是本身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那是不是如果是戴先生戴女士他如果想要找保姆来赔偿损失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5: 刚才我们也提到把这个保姆送到了医院。保姆就自行走了，在找寻的过程中呢，那么根据咱们的程序要求是需要进行送达啊，甚至公告送达。那么在戴先生他们俩在考虑的过程中就认为我不值当的进行公告送达，那么我目前仅要求家政公司承担他的责任啊。所以其实合同的相对方如果受戴女士她受伤之后，她可以要求直接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应该是直接向这个保姆来主张。提起诉讼的被告应该是保姆。
4: 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5: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政公司它作为市场从业主体，首先应该取得相关的职业许可对家政人员上岗资质、从业条件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审查。这个审查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是光指身体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保姆是需要一个健康证的。

0: 这些基本的要求、
1: 嗯、
0: 还应该包括合理限度内的精神状况、心理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审查，
1: 嗯
0: 啊，甚至担负起啊、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
1: 嗯，
0: 以满足家政服务的需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周传雄所写的那些词作和曲调真的可以深入人心，特别适合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慢慢来聆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郁结是在心里，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诉说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出口。歌曲和音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让我们来学会去拥抱自己和自己来独处。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您呢跟大家讲的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家政纠纷的案件当中发现啊，往往这类纠纷咱们讲的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到除了雇主之外都有保姆和家政公司这两方啊，就一共是这三方的关系。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涉及到家政服务的纠纷都会涉及到这三方？
4: 那么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三方，因为咱们请保姆一般都是要家政公司作为中介给咱们推荐保姆，或者是从他那儿直接指派的。
3: 嗯
4: 啊，那么对于家政公司来说，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在与雇主和家政人员在签订规范的合同之外，刚才那个案例特别也提到了，更要注意对保姆、月嫂、护工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包括健康检查，
3: 对，
4: 岗前培训，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技能的培训，尽可能的预防和避免纠纷的产生，另外就是特别提示建议家政公司最好为以上人员购买保险，这样，对，在发生人身伤害的时候，可以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减轻自身的损失。
3: 对对对。
4: 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保姆、月嫂、护工，他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两方面同时提高。家政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应该对于你要去服务的家政工作的性质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工作中要遵守职业规范、职业操守，尽到一个善良人的注意和照管义务，全面适当的为雇主提供服务，避免因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也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标准的雇主更要谨慎，最好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固定。其实我们案例中第二个案例安某，他本身他长期住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他长期居住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因为北京的那个康复的条件好那么他希望在北京长期康复，在他雇佣保姆的时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进行康复的护理对，那么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要求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中，对于身体的疾病特殊照顾事项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减少发生，不让雇主受伤，不让自己利益损失。
3: 对对对，没错。
4: 那么对于家政人员，我还提一个另外的建议，就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都要尽量留存证据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自己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
3: 对。另外我还想多问你一句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家政公司是这种居间服务的关系呢还是和保姆之间形成这种雇佣的关系呢？对于家政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那么如果是居间的，作为一个居间服务，家政公司在居间服务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雇主和保姆或者是你住家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接受服务方，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保姆实施了侵权行为如果是一个中介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家政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除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案例第三个案例他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查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员工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实际上家政公司和保姆和他的雇员是一个雇佣关系那么如果他的雇员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存在重大故意，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保姆追偿。
3: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代买信托产品而引发的纠纷。
1: 当时呢，这个案件就是张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的朋友王先生呢，可以通过私人的渠道去购买这些高收益的信托产品。那基于信任呢，张先生就直接转给了王先生100多万，
5: 一下子就转了那么多钱。
1: 对，
5: 那他那个朋友王先生很熟吗？
1: 据张先生称呢，是也是经人介绍认识，
5: 嗯，
1: 就是说经自己的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王先生确实有一些私人的渠道，
5: 嗯，
1: 也曾经帮自己，就是帮张先生这个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也赚了不少钱。
5: 哦，
1: 然后张先生呢就动心了，然后就直接转了100万。
5: 那那个王先生当时声称说能够有多高的收益呢？
1: 当时王先生呢说的是年化收益大约能到11%。
5: 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书面的合同呢？
1: 什么都没有签，只有一个转款，就是当时王先生来诉讼的时候，嗯，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就只有一个转账的凭证。
5: 那张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和王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要到法院来起诉了？
1: 后来呢，就是张先生呢发现在支付了这100万之后呢，自己呢并没有成功的购买到这个信托产品，所以呢更谈不上去获得收益的问题。
5: 嗯，
1: 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看来可能是向王先生也是多次索要这些款项也没有效果，
5: 嗯，
1: 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先生去返还这100万，还有这个相关的利息损失。
5: 王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1: 王先生过来之后呢，也就是对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委托的事实呢是认可的，然后也说明了一下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信托产品设立失败，
5: 嗯，
1: 然后款项呢公司就已经退还给了王先生个人，但是由于王先生觉得其他的有一些项目呢比较好，就私自呢把这100万挪用了，去投到了别的项目上。
5: 嗯，他承认这100万干别的用了。
1: 对，他承认收到了，
5: 嗯，
1: 就是自己已经投入别的项目，而且现在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能还给他了。
5: 他觉得应该还吗？这笔钱
1: 他认为
5: 他怎么想？
1: 这100万是应该还的，但是呢这个从事了一些风险的投资，他认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现在是还不了，但是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可能会具备这个偿还能力。
5: 嗯，
1: 对，如果说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呢，
5: 嗯，
1: 如果说是有了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原告，也就是说这个张先生能够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方式证明呢双方关于这个100万如果发生了挪用，这笔款项应该如何分配呢，有约定的话呢，
5: 嗯，
1: 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酌情去考虑。
5: 嗯，
1: 但是如果说就这一笔款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对于王先生的这个私自的挪用行为产生的这个收益应当如何去分配呢，这个还要结合这个案件的情况，
5: 嗯，
1: 结合当时这个具体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这途径来考虑分配，
5: 嗯，
1: 也不能说就完全说收益也是归属于张先生，因为张先生跟王先生之间他们的这个委托关系呢跟后来王先生私自挪用投资这个它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5: 嗯，
1: 没有办法去一并处理。
5: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嗯，
1: 它其实最终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委托合同的角度来考虑。
5: 嗯，
1: 就是说像这100万这么大额的这种委托关系呢，还是建议双方当时人呢以书面的方式呢进行约定。
5: 嗯，
1: 如果说约定了书面的合同呢，法院在进行审理、在进行事实查明、在进行证据认定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定的依据，也不至于就是无迹可寻，
5: 嗯，
1: 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去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对于查清事实、还原客观情况呢是非常困难的。
5: 对，
1: 而且在建议呢，尤其是进行有偿委托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呢，双方陈述我们就是基于朋友关系，这个王先生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也好，或者是报酬也好，
5: 嗯，
1: 我们都没有收取。
5: 嗯，
1: 如果说是单纯的无偿委托呢，其实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是非常低。

0: 的。
1: 嗯，对。
0: 所以呢，法院就是建议，如果涉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的话呢，建议双方当事人呢就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采用有偿委托的方式，对一些违约责任啊、解除权啊，包括这个委托事项、委托期限进行详细的约定。
1: 嗯，
0: 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之后，来法院诉讼的时候呢，举证发生困难。
1: 后来这案子什么结果？
0: 后来法院就依法判令这个王先生偿还这100万元，同时支付这个同期同档次的银行利率。
2: 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在《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剧情当中呢，余文文唱了一首《体面》，后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感而发。

特别创作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告诉各位说，你要么就勇敢一点去爱好了，要么就潇洒一点放手。所以说我记得这部剧情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呢，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讲很好看，歌很好听。不过话说回来，看到这个主演的卡斯的时候呢，我还是毅然的放弃了去大荧幕当中来看这部电影的冲动，包括现在在网络当中的线上都从来没有点击过。所以说你看，每个人对于一部作品啊，同样的一些判断比较主观。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卡内基在一本书里写到说啊，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坦诚相待，你会因为被爱而幸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遵循自己的节奏，你会活得从容而真实；选择真心眷念的爱人，和他在一起，寻常日月也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最近呢，蔡健雅和阿云嘎两个人在音乐当中也是来了一次合作，因为他们呢属于不同的领域，可是呢在音乐的灵性和敏感度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非常新鲜的火花。比如说蔡健雅是有着非常磁性的女中音，那配上一定距离感的飘逸的男高音，在做和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以来呢，娱乐圈里的明星啊，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微调，其实这也是比较正常的，毕竟啊，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不过呢，毛不易说他最想要调整的却是自己的脑袋，因为他觉得真的是头太大了。所以说呢，你看啊，娱乐圈当中头大的另外一位代表呢，就是雷佳音。有网友呢就纷纷喊话说，哎，不如雷佳音和毛不易就组成一个组合好了。调侃归调侃，可能也正是因为啊脑袋维度比较大的原因，才能够想出那么多音符当中的奇思妙想来组合吧。

其实你知道吗，作为偶像来说啊，也有很多的小秘密啊，被爆出来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吴磊他们家的家教就特别的严格，和白敬亭两个人去吃饭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是白敬亭付钱，因为吴磊的妈妈呢只给他几十块钱的零花钱，说出来就有点不太让人相信。而且说到刘涛的话，都觉得他非常的温柔和贤惠，对不对？他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名字太 man 了，太男人了，然后呢就在考试卷上给自己现场改了个名儿，叫做刘海涛，并且就这么交上去了。周杰伦第一次见到黄俊朗的时候呢，黄俊朗就自我介绍说，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俊朗。周杰伦心里就想，这个人挺自恋的呀，然后就说，嘿，你好你好，我是美伦。

没有谁的成长呢是轻轻松松，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只有情绪是没有用的，我们都要想办法来突破束缚去解决问题，毕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美好要去体会，那些全情参与过的体验都不会被浪费，勇敢的人也一定能够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女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蕃。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唱于金白首，宁赴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蕃《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父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蕃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断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蕃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颈联：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俭本业。可以入仕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赴镇吴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蕃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沉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以前人们常说没事儿，还是待家里吧，不然出门就得花钱。现在时代变了，待在家里花钱更多。我是小小年纪就已经会网购的小小家王静。
3: 今天呢去了医院，医生说我低血糖，需要几句甜蜜的话。哎，我就是每天在家战战兢兢，没有一点糖分的小小家的爸，野山椒武警。
4: 都市爆笑。

0: 少男女。
1: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重女轻男。
0: 我说你拐弯抹角什么意思啊？我还不知道呀，你就是想说还想要个女儿是不是？
1: 切，我说的是体重体重体重。我跟我老婆一起过二人世界，提议准备去吃披萨，快到地方的时候，我媳妇儿突然哀怨地说，
0: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了？儿子也喜欢吃披萨，应该带他一起来吧。
1: 哎呀，难得二人世界，带他下次来也一样，也不缺这一回。刚说完，我老婆好像灵光一闪，欢快地说，
0: 咱们儿子不喜欢吃火锅，咱俩吃火锅去吧。啊，老公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得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时候我家比较穷。
1: 哎呀，我还不一样嘛，不过想一想也没什么了，经过奋斗现在不啥都有了吗？
0: 嗯，这说明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
1: 当然是这样的啦，是这个道理。
0: 那好，从今天起就减少你的零花钱，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1: 我媳妇儿呢，每次逛街都冲动消费，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于是今天主动商量，
0: 以后啊，我们逛街的时候呢，如果是想有这个购物冲动，但是又想控制这种冲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出门只带3000块钱，然后我们各买各的。
1: 哎，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定了。
0: 到了商场，首先到了这个女装柜台，我就挑了一件衣服，挑完之后呢，我就特意和我老公说，哎，刚才我买的衣服稍微贵了一点啊。
1: 啊，也没事儿，那我就稍微找便宜点的买啊。还剩几千呢？
0: 20。我弟弟呢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啊都是用的周杰伦的歌做备注的，比如给我老爸的备注是
1: 以父之名，
0: 给老妈的备注是
1: 听妈妈的话，
0: 哎呦，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
1: 嘿嘿，可爱女人。
0: 于是我特别好奇他究竟给我备注了啥，我就去偷偷翻了他的手机，结果我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
1: 印第安老斑鸠。

0: 有一个修脚的店新开张了，打出了优惠活动，每修一只只要5毛钱。
1: 老板，今天修脚真的是5毛钱吗？这么便宜啊？
0: 当然啦，我们是诚信经营。
1: 可是我的脚挺臭的。
0: 我们做这行就是不怕臭，里边请里边请。
1: 行，那您等一下啊，来来来来，司机啊，师傅，你把车开过来，把这500只猪脚卸下来。哎呀，总算找到这么便宜的加工厂了。
0: 什么？
1: 最近呢，一直约一个朋友吃饭，但是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他就是不出来。我说今晚到底有没有时间？
0: 没有。
1: 明天呢？
0: 没有。
1: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有？
0: 你不问我时候，我就有。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渐渐的我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长相平凡的女生越和蔼可亲，而那些漂亮的女生她们都不会理我。我是不懂女人心的野山娇吴瑾。
0: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觉得你挺有钱。我是最近疯狂上礼已经快吃不起饭的穷人小小娇王静。野山娇，我问你啊，每次周末都看不见你人，你周末假期都干啥呢？
1: 哎呀，可充实呢，自驾游。
0: 自驾游？哎，不错呀，你给我推荐推荐，你平常周末都去哪儿？
1: 早上呢，去厨房享受饭菜的美味，下午在卫生间欣赏各种时尚的服装，晚上呢，在家体验劳动的欢乐，自驾游。
0: 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和好友谈起了努力，我是这么说的。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从上了大学，好久都没有为什么而好好努力一把了？
1: 别扯了，你哪天不努力挣扎起床，哪天不努力打游戏，哪天不努力为逃课而找借口？是。每次到周末呢，小娇就特别贪玩，我呢有点担心，就和老婆说，我昨天想了个主意，要不我们送她去学舞蹈吧？我老婆呢点头同意。谁知道小小娇突然说，
0: 妈妈你别听爸爸的，他那是馊主意。你们想一想，昨天的饭放到今天就不吃不了了，是馊饭，那他昨天想的主意到今天不就是馊主意了吗？送我一个男孩去学什么跳舞，亏是我亲爸。今天在课堂上老师讲成语，哎呀我又没忍住，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睡着了。
1: 小小娇，你站起来说一下一目十行是什么意思？
0: 一目十行意思是查视力的时候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看到第十行，以我的经验这种视力是0.7，没错。
1: 王美丽啊，大胖这个人真的是奇怪，一见到领导视力就变差。
0: 不会吧，我看大胖从来不戴眼镜，视力挺好的呀。
1: 你说昨天我们去打羽毛球，我的球没出界，他非说出界想赢我，看得一清二楚。后来领导来了，他陪领导打球，领导的球频繁出界，他都不说话。你说视力是不是变差了？
0: 野山娇呢，昨天家里进贼了，今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看了他这条朋友圈，我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
1: 你说这警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了，你说这小偷啥都没拿，这不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家里穷吗？
0: 前几天呢，我手有点疼，看医生去了，医生看了看我的手，随便给我开了点药。
1: 这点外用药你涂一下就行了，另外另一个人可能伤得更重，他怎么不来啊？小心感染。
0: 另一个人谁呀？
1: 你老公啊。你的手打人都打成了这样，他的脸不应该伤得更重吗？
0: 刚刚呢和一个朋友聊天，野山娇的这个人他喜欢打听，我猜呀，他一定会问我刚刚是和谁聊天的。
1: 王美丽啊，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0: 他呀，我的发小，人送外号小李飞刀。
1: 啊，他是射击运动员吗？还是耍杂技的？
0: 他是个厨师，剁馅的时候刀飞出去伤了好几次人了。像你这样的人得离他远点。我呢想买车，就去问有车的同事，哎，野山娇，养一部车大概多少钱啊？你告诉我个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1: 那就得看你怎么用车了，这每个月的花销也不一样啊。
0: 你的意思是走得多油钱就多呗？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你路上技术不好，碰上了碰瓷的，那一次就得花好几个月的油钱呢。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客。
2: 有人问，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说自己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答案很简单，你放眼看看，一般人工作后确实容易发胖，没有了棱角。
1: 什么？
2: 所以说，我们是被社会养胖了呀。各位好，我是最近正在长胖的红辣椒。
1: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我爸天天烦恼的是，怎么泼水这么容易，嫁女儿却那么难呢？大家好，我是好想成为一盆水的朝天椒。红辣椒，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老爸就问我，
3: 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啊？
1: 我说，哎，我还没遇到像您这样的。我以为我爸会饶过我，可我爸就说，
3: 算了吧，你跟你妈呀，没法比。
1: 这恩爱秀的我一脸呐！
3: 长林教，我觉得你不应该坐以待毙，想要收获爱情，应该主动出击。
1: 主动？我觉得女生说到底还是矜持点儿好吧，太主动，男人就不珍惜了。
3: 那你就搞错了啊！你要是现在还不勇敢的去表白，将来有一天呢，你喜欢的男神就会突然来找你，
1: 然后呢，
3: 让你去他朋友圈第一条帮他儿子投个票。啊！
1: 哎呀，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自信，我脸儿太大。
3: 脸大其实又没什么关系啊，只要脸美就可以了。因为大一点的呀，它美得清楚一些。
1: 那就怕脸大还长得不好，那就是高清版的难看呢。
3: 对了，你可以化妆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遇见白马王子啊！啊，难道要我天天化妆啊？累不累喽？
3: 那这个呢，就叫做投资。顺便我要替所有的女孩们说一句公道话。
1: 什么话？
3: 请珍惜每次见面都要给自己化妆的女孩子吧，请绝对不要放她鸽子。你不知道她和你见一面要付出多少精力呀。
1: 各位知道吗？尤其是男人们，我的隐形眼镜是日抛的，当你们看到我没戴镜框眼镜的时候，都得要尊重我，多看我几眼，因为我比平时的身价涨了20块钱。而且由于是日抛一次性的，当你看到我不戴镜框，就证明今天我为了遇见你不惜浪费了20块。
3: 只要女生不戴眼镜，她就一定洗了头发，化了全妆。
1: 对，不仅隐形眼镜很贵，我的妆前乳啊、粉底啊、散粉啊、修容粉啊、眉笔啊，还有睫毛膏、腮红啊、定妆啊、唇雾啊、打底啊、口红啊、眼部打底、眼影啊，都很贵的好不好？
3: 你知道朝天教录这一句的时候用了多久吗？一听她就不是一个经常化妆的人，一听就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人。
1: 哎呀，不要戳穿我。
3: 好，女孩去见你，能把化妆品涂到脖子，那是对你的最高礼节。
1: 听好了啊，男孩，洗头、洗澡，加戴隐形眼镜，加化妆，再加搞好了发型，那就是超级豪华见面套餐了。
3: 还有，女孩的香水喷一下，要好几块钱呢、
1: 哼，对了啊，每次化了妆之后，她都要自拍一下，这也是笔不小的花销。所以你们请看了朋友圈之后点赞好不好？
3: 关键是他都已经化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妆了，那他一定要穿一个很好看的衣服，提一个很好看的包，穿最好看的鞋。
1: 对呀、你要知道一回家这一卸妆100块就没了呀。你可以不尊重我，可是你不可以不尊重我的妆。
3: 所以那些约了女孩等她化好妆结果又放她鸽子的人会骂你100句的。
1: 尤其是一个带了日抛的女孩子还全脸化妆被放了鸽子。如果哪天我穿戴上了一切我觉得值得去见你的妆容和衣服，那么千万不要放我鸽子啊，不然分分钟你的医药费会比得上我这一身的装扮。
3: 所以这个问题请广大男性朋友都要注意了，敲黑板划重点了啊！以上内容朗读并背诵全文
1: 啊。还有那些喷别人真人和自拍差距太大的朋友们，找找自己的原因啊， 你可能还不值得人家为你洗头化妆做发型和花钱戴日抛隐形眼镜。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面试的时候，手机电话响了，这个时候要说什么呢？
6: 那个，你们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1: 喂，爸，你不要管，我说过，这一次我要靠自己通过面试。
6: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接个电话哈。
1: 各位面试官，如各位所见，我会随时保持手机畅通，绝不耽误一点工作。喂，啊，外卖啊，等一下啊。
7: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首先，我们进入。